0: ꯍꯧꯖꯤꯛꯁꯤꯕꯨ ꯄꯥꯁꯋꯔꯝꯗ ꯁꯨꯝ ꯂꯩꯕꯤ ꯍꯥꯏꯕꯁꯦ ꯄꯥꯁꯋ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ꯄꯥꯏꯕꯤꯕ ꯑꯣꯏꯒꯗꯣ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ꯔꯝ ꯍꯤꯔꯣꯖꯤꯠꯁꯦ? ꯑꯗꯨꯗꯤ ꯍꯧꯖꯤꯛꯁꯦ ꯄꯥꯁꯋ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ꯌꯨꯝ ꯁꯥꯕꯒꯤ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ꯆꯠꯊꯖꯔꯤ, ꯑꯗꯨꯅ ꯌꯨꯝ ꯁꯥꯐꯝꯗ ꯑꯗꯨꯝ ꯂꯦꯡꯗꯅ ꯑꯗꯨꯝ ꯂꯩꯔꯒ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ꯌꯨꯝ ꯁꯥꯕꯤꯕꯒꯤ ꯃꯑꯣꯡ ꯃꯥꯜꯂꯤ ꯁꯣꯝꯒꯤꯁꯦ ꯇꯥꯛꯄꯤꯔꯤꯁꯦꯀꯣ? ꯃꯗꯨꯅꯗꯤ ꯍꯦꯟꯅ ꯐꯩꯌꯦꯅ ꯈꯜꯂꯤ, ꯃꯔꯝꯗꯤ ꯄꯣꯠ ꯃꯥꯡꯗ꯭ꯔꯦ, ꯑꯗꯒꯤ ꯊꯕꯛ ꯁꯨꯕ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ꯗꯒꯤ ꯂꯥꯛꯑ ꯁꯨꯕꯒꯤ ꯃꯇꯝ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ꯁꯨ ꯃꯥꯡꯉꯤ, ꯑꯗꯒꯤ ꯌꯨꯝ ꯁꯨꯐꯝꯗꯨꯗ ꯂꯩꯔ ꯁꯨꯕ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ꯌꯨꯝꯕꯨꯅꯁꯨ ꯍꯔꯥꯎꯖꯕ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ꯕꯕꯨ ꯀꯜꯂꯕꯗꯤ ꯁꯨꯕꯕꯨ ꯄꯥꯝꯃꯕꯗꯤ ꯊꯕꯛꯇꯤ ꯋꯥꯠꯇꯦ ꯍꯥꯏꯅꯔꯤꯕꯗꯨꯅꯤ. ꯁꯣꯝ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ꯂꯥꯃꯩꯐꯣꯡꯒꯤ ꯏꯁꯩ ꯑꯗꯨꯗꯤ ꯈꯨꯗꯣꯜ ꯇꯧꯖꯔꯛꯂꯒꯦ.
1: ꯁꯥꯔ ꯊꯥꯖꯟꯕꯤꯔꯣ ꯑꯗꯨꯝ.
0: ꯍꯣ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ꯑꯅꯧꯕ ꯃꯔꯨꯞ ꯈꯔꯁꯨ ꯅꯧꯅ ꯆꯪꯉ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ꯊꯦꯡꯅꯖꯩ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ꯐ꯭ꯔꯦꯁꯤꯌꯥ ꯑꯣꯀ꯭ꯔꯝ, ꯁꯂꯥꯝ ꯕꯤꯃꯣꯇꯥ ꯗꯦꯕꯤ,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ꯅꯤꯡꯊꯧꯖꯥ ꯍꯥꯏꯅ ꯃꯥꯒꯤ ꯑꯥꯏ ꯗꯤ ꯁꯤ ꯂꯩ, ꯅꯥꯃꯩꯔꯥꯛꯄꯝ ꯊꯣꯡꯂꯦꯟ,

ꯊ꯭ꯔꯥꯗꯒꯤ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ꯑꯦꯁ ꯑꯥꯏ ꯑꯥꯔꯒꯤ ꯊꯕꯛ ꯑꯁꯤꯗ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ꯔ 1,000 ꯁꯨꯞꯅ ꯑꯃꯅ ꯃꯊꯧ ꯇꯧꯔꯤ 2005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 ꯑꯥꯏ ꯑꯥꯔꯗ ꯚꯣꯇꯔ 50,59,000 ꯑꯣꯏꯈꯤ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ꯁ ꯑꯥꯏ ꯑꯥꯔ ꯅ ꯚꯣꯇꯔ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ꯇꯨꯅ 89,05,000 ꯑꯣꯏꯔꯤ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ꯄꯣꯁꯥꯗ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ꯍꯧꯖꯤꯛꯁꯨ ꯃꯥꯌꯣꯛꯅꯔꯤ ꯑꯦꯁ ꯗꯤ ꯑꯥꯔ ꯑꯦꯐ ꯇꯤꯝꯅ ꯉꯔꯥꯡ ꯀꯦ ꯄꯣꯟꯌꯣꯔ ꯖꯤꯂꯥꯗ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ꯑꯃ ꯐꯪꯕ ꯉꯝ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ꯑꯅꯤ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ꯐꯪꯂꯦ ꯑꯍꯨꯝ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ꯃꯈꯥ ꯇꯥꯅ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ꯆꯤꯡꯅꯤꯡꯈꯥꯏ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ꯇꯤꯟꯒꯤ ꯃꯤꯡꯒꯤ ꯂꯝꯕꯤ ꯍꯧꯖꯤꯛꯁꯨ ꯐꯥꯎꯅꯗ꯭ꯔꯤ ꯆꯤꯡꯅꯤꯡꯈꯥꯏꯕ ꯌꯥ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ꯃꯤꯀꯨꯞꯅꯥꯎꯁꯤꯡꯅ ꯃꯊꯧ ꯇꯧꯔꯤ ꯂꯝꯕꯤ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ꯕꯛꯁꯨ ꯀꯟꯅ ꯆꯠꯊꯔꯤ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ꯃꯥ ꯈꯟꯗꯨꯅ ꯉꯔꯥꯡ ꯑꯈꯟꯅꯕ ꯁꯤꯚꯤꯜ ꯃꯤꯂꯤꯇꯔꯤ ꯑꯦꯛꯁꯄꯤꯗꯤꯁꯟ ꯑꯣꯄꯔꯦꯁꯟ ꯑꯔꯨꯅꯣꯗꯣꯏ ꯃꯈꯥꯗ ꯇꯋꯥꯡ ꯖꯤꯂꯥꯒꯤ ꯇꯤꯟꯕꯨꯡꯗꯒꯤ ꯕ꯭ꯔꯦꯖꯤꯡ ꯖꯤꯂꯥ ꯐꯥꯎꯕꯒꯤ ꯇ꯭ꯔꯦꯀꯤꯡ ꯔꯨꯠ ꯍꯥꯡꯗꯣꯛꯈ꯭ꯔꯦ ꯇ꯭ꯔꯦꯀꯤꯡ ꯔꯨꯠ ꯑꯗꯨ ꯚꯥꯔꯠ ꯂꯥꯟꯃꯤ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ꯎꯟꯇꯦꯅꯔꯤꯡ ꯑꯦꯟ ꯑꯦꯗꯚꯦꯟꯆꯔ ꯁ꯭ꯄꯣꯔꯠꯁ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ꯍꯥꯡꯗꯣꯛꯈꯤꯕ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ꯟꯗꯨꯅ ꯍꯥꯏ ꯃꯗꯨ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ꯇꯨꯔꯤꯖꯝꯒꯤ ꯂꯝꯗ ꯆꯥꯎꯈꯠꯍꯟ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ꯒꯤ ꯑ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ꯍꯜꯂꯒꯅꯤ ꯇꯦꯂꯪꯒꯅꯥꯒꯤ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ꯂꯝꯕꯤ ꯑꯃ ꯑꯃꯦꯔꯤ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ꯀꯤ ꯃꯃꯤꯡ ꯂꯧꯗꯨꯅ ꯊꯣꯟꯈꯤꯕꯒꯤꯗꯃꯛꯇ ꯁ꯭ꯔꯤ ꯇ꯭ꯔꯝꯞꯅ ꯚꯥꯔꯠꯄꯨ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ꯔꯛꯂꯤ ꯇ꯭ꯔꯨꯠ ꯁꯣꯁꯦꯜ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ꯇ꯭ꯔꯝꯞꯅ ꯂꯝꯕꯤꯒꯤ ꯃꯤꯡ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 ꯑꯦꯚꯤꯅ꯭ꯌꯨ ꯍꯥꯏꯅ ꯊꯣꯟꯈꯤꯕ ꯑꯗꯨ ꯄꯜꯂꯗꯨ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ꯃ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ꯚꯥꯔꯠꯇ ꯂꯝꯕꯤꯒꯤ ꯃꯤꯡ ꯊꯣꯟꯈꯤꯕ ꯑꯍꯥꯟꯕ ꯑꯃꯦꯔꯤ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ꯃꯍꯥꯛꯅ ꯑꯣꯏꯔꯤ ꯍꯥꯏꯈꯤ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ꯝ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ꯇ ꯆꯦꯝꯄꯤꯌꯟꯁꯤꯞ 1,006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ꯍꯨꯏꯌꯦꯟ ꯂꯥꯂꯣꯡꯊꯥꯡꯇ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ꯊꯥ ꯑꯁꯤꯒꯤ 25ꯗꯒꯤ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ꯗ ꯁꯥꯟꯅꯔꯣꯏ 2,036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ꯁꯤꯗ ꯁꯥꯟꯅꯔꯣꯏ ꯅꯨꯄꯥ 100+ ꯑꯃꯁꯨꯡ ꯅꯨꯄꯤ 110 ꯁꯔꯨꯛ ꯌꯥꯈꯤ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ꯍꯨꯏꯌꯦꯟ ꯂꯥꯂꯣꯡꯊꯥꯡꯇ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 ꯗꯥꯛꯇꯔ ꯍꯨꯏꯗ꯭ꯔꯣꯝ ꯄ꯭ꯔꯦꯝ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ꯑꯇꯩ ꯑꯣꯐꯤꯁꯦ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ꯡ ꯈꯨꯠꯊꯪ ꯇꯥꯈ꯭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ꯃꯅꯥ ꯃꯊꯨꯝꯁꯤꯡꯁꯨ ꯌꯦꯟꯊꯣꯛꯈꯤ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ꯏꯪꯂꯦꯟꯅ ꯄꯅꯥꯃꯥꯕꯨ ꯄꯥꯟꯖꯜ 2-0 ꯀ꯭ꯔꯣꯏꯁꯤꯌꯥꯅ ꯘꯅꯥꯕꯨ ꯄꯥꯟꯖꯜ 2-1 ꯗꯤ ꯑꯥꯔ ꯀꯣꯡꯒꯣꯅ ꯎꯁꯕꯦꯀꯤꯁꯇꯥꯟ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ꯔꯦ ꯀꯣꯂꯝꯕꯤꯌꯥ ꯑꯃꯁꯨꯡ ꯄꯣꯔꯇꯨꯒꯜ ꯄꯥꯟꯖꯜ ꯑꯃꯠꯇ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8:30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ꯖꯣꯔꯗꯥꯟ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ꯜꯖꯦꯔꯤꯌꯥ ꯑꯃꯁꯨꯡ ꯑꯣꯁꯇ꯭ꯔꯦꯂꯤꯌꯥ ꯄꯥꯟꯖꯜ 3-3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ꯇꯨꯅ ꯚꯥꯔꯠꯄꯨ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ꯅꯕꯒꯤ ꯐꯤꯔꯦꯞ ꯑꯗꯨ ꯃꯔꯥ ꯆꯦꯜ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ꯂꯩꯕꯥꯛꯁꯤꯡ ꯃꯇꯨꯡꯗ ꯉꯁꯤ ꯆꯍꯤ 5 ꯐꯥꯎꯕꯒꯤ ꯃꯅꯨꯡ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 ꯍꯤꯗꯥꯛ ꯄꯤ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ꯁꯦꯜꯁ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ꯒ ꯉꯁꯤ ꯎꯅꯗꯨꯅ ꯂꯩ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ꯉꯁꯤ ꯒꯥꯟꯙꯤꯅꯒꯔꯗ ꯄꯤ ꯑꯦꯝ ꯐꯦꯃꯤꯂꯤ ꯀꯤꯌꯔ ꯇ꯭ꯔꯦꯀꯔ ꯄꯥꯏꯂꯣꯠ ꯄ꯭ꯔꯣꯖꯦꯛ ꯍꯧꯗꯣꯛꯂ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ꯒꯤꯠ ꯃꯂꯥꯒꯤ ꯊꯧꯔꯝꯗ ꯏꯁꯩ ꯀꯌꯥ ꯇꯥꯍꯟꯕꯤꯔꯝꯕ,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ꯝꯕ ꯈꯨꯔꯥꯏꯖꯝ ꯕꯦꯕꯤ ꯔꯣꯁ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ꯅꯦꯜ ꯑꯁꯤꯗꯒꯤ ꯇꯥꯕꯤꯔꯤ, ꯂꯦꯞꯇꯅꯁꯨ ꯇꯥꯕꯤꯌꯨ.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ꯔꯤꯕ ꯐꯤꯜꯝ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ꯒꯤꯇꯥ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ꯏꯁꯩꯅꯤ, ꯖꯤ.ꯁꯤ. ꯇꯣꯡꯕ꯭ꯔꯥ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0: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ꯆꯍꯤ ꯃꯉꯥ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ꯂꯤ. ꯄꯣꯂꯤꯑꯣ ꯂꯩꯅꯥ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ꯀꯨꯟꯊ꯭ꯔꯥ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ꯂꯝꯂꯥꯏꯗ ꯂꯧꯐꯝꯁꯤꯡꯗ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ꯀꯔꯝ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ꯃꯤꯁꯤꯡꯗ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ꯕꯥꯏꯑꯣꯇꯦꯛ ꯏꯀꯣ ꯁꯣꯂꯨꯁꯟꯁ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ꯠ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ꯁꯤꯟꯕꯅꯤ. ꯋꯦꯜꯐꯤꯌꯔ ꯑꯣꯐ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 ꯔꯤꯂꯤꯐ ꯁꯦꯟꯇꯔꯅ ꯁꯤꯟꯗꯨꯅ ꯍꯦꯂꯦꯟ ꯀꯤꯂꯔꯒꯤ ꯆꯥꯝꯃ ꯅꯤꯐꯨꯇꯔꯨꯛ ꯁꯨꯕ ꯃꯕꯣꯛ ꯀꯨꯝꯃꯨ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ꯟꯇꯔ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ꯁ꯭ꯇꯥꯐꯁꯤꯡ ꯑꯃꯗꯤ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ꯅ ꯍꯦꯂꯦꯟ ꯀꯤꯂꯔꯒꯤ ꯐꯣꯇꯣꯗ ꯂꯩꯀꯠꯈꯤ. ꯐꯤꯂꯝ ꯐꯣꯔꯝ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ꯚ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 MSFDS ꯁꯤꯟꯗꯨꯅ ꯇꯔꯥꯁꯨꯕ ꯅꯣꯡꯏꯟ ꯃ꯭ꯌꯨꯖꯤꯛ ꯚꯤꯗꯤꯑꯣ ꯑꯦꯋꯥꯔꯗ 2025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MSFDS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ꯇꯨꯔꯤꯖꯝ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MLA ꯊꯥꯡꯖꯝ ꯑꯔꯨꯣꯟ ꯀꯨꯃꯥꯔ 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ꯖꯨꯟ ꯊꯥ ꯑꯁꯤ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ꯂꯝꯗ ꯂꯩꯕ ꯑꯁꯤꯅ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ꯂꯦ. C295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ꯚꯥꯔꯠꯅ ꯁꯥꯕ ꯑꯦꯔꯣꯄ꯭ꯂꯦꯟ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ꯅꯣꯡꯊꯛꯇ ꯄꯥꯏꯈ꯭ꯔꯦ.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ꯄ꯭ꯂꯦꯟ ꯀꯌꯥ ꯑꯃꯁꯨ ꯚꯥꯔꯠꯇ ꯁꯥꯔꯤ.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ꯔꯦꯚꯤꯅ꯭ꯌꯨ ꯏꯟꯇꯦꯂꯤꯖꯦꯟꯁꯅ ꯑꯥꯟ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ꯖꯍꯥꯖꯇ ꯂꯩꯕ ꯑꯁꯤꯗ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ꯍꯣꯠꯅꯔꯝꯕ ꯆꯩꯅꯥꯗ ꯁꯥꯕ ꯕꯣꯝꯕꯨꯂꯥꯁꯤꯡ ꯐꯥꯒꯠꯂꯦ. ꯆꯦꯅꯥꯏ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ꯊꯨꯡꯂꯕ ꯖꯍꯥꯖ ꯑꯗꯨꯗ ꯕꯣꯝꯕꯨꯂꯥ 1,000 ꯌꯥꯎꯕ ꯊꯦꯡꯅꯈꯤ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ꯃꯟꯇ꯭ꯔꯤ ꯚꯨꯄꯦꯟꯗ꯭ꯔ ꯌꯥꯗꯕꯅ ꯁꯔꯤꯁꯇꯥ ꯇꯥꯏꯒꯔ ꯔꯤꯖꯥꯔꯚꯇ ꯀꯩ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ꯅꯅꯕ ꯍꯣꯠꯅꯈꯤꯕ ꯆꯍꯤ 19 ꯁꯨ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ꯌꯥꯗꯕꯅ ꯍꯥꯏ ꯁꯔꯤꯁꯀꯥ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ꯀꯩ ꯎꯔꯨ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ꯇꯤ ꯀꯩ ꯃꯁꯤꯡ 50 ꯎꯕ ꯐꯪꯂꯦ. ꯄꯥꯎ ꯂꯣꯏꯖ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ꯆ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ꯐꯝꯁꯤꯒꯤ ꯐꯖꯕ ꯀꯌꯥ ꯑꯗꯨ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ꯅꯤꯡꯁꯤꯡꯗꯨꯅ ꯂꯩ꯫ ꯃꯦꯘꯥꯂꯌꯥ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ꯂꯝꯕꯤꯒꯤ ꯔꯨꯠ ꯅꯠꯇꯦ, ꯃꯔꯥꯒꯤ ꯑꯣꯏꯕ ꯔꯨꯠꯅꯤ꯫ ꯃꯁꯤ ꯆꯍꯤ ꯈꯔꯅꯤꯗ ꯁꯥꯈꯤꯕ ꯅꯠꯇꯦ, ꯆꯍꯤꯆꯥ ꯀꯌꯥ ꯆꯪꯅ ꯁꯥꯈꯤꯕꯅꯤ꯫ ꯍꯧꯖꯤꯛ ꯚꯥꯔꯠꯅ ꯃꯦꯘꯥꯂꯌꯥꯒꯤ ꯔꯨꯠ ꯕ꯭ꯔꯤꯖ ꯑꯁꯤ ꯌꯨꯅꯦꯁꯀꯣꯒꯤ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 ꯅꯦꯠꯋꯥꯔꯛꯇ ꯌꯥꯎꯍꯟꯅꯕ ꯍꯥꯏꯖꯕ ꯂꯩ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ꯎꯍꯥꯟ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ꯟꯕ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ꯡꯒꯪꯁꯤꯡ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ꯔꯥꯁꯇ꯭ꯔꯤꯌꯥ ꯒ꯭ꯔꯥꯃꯤꯟ ꯕꯤꯀꯥꯁ ꯁꯝꯃꯦꯂꯟ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ꯆꯥꯎꯍꯥꯟꯅ ꯍꯥꯏ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ꯃꯤꯟ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ꯈꯥꯗ ꯈꯨꯡꯒꯪꯁꯤꯡ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ꯈꯨꯡꯒꯪ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ꯅꯕꯒꯤ ꯂꯝꯕꯤ ꯁꯦꯝ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ꯔꯥꯏꯖꯁꯤꯡꯅ ꯄꯨꯊꯣꯛꯄ ꯁꯦꯟꯐꯝ ꯌꯥꯎ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ꯄꯥ ꯀꯣꯇꯤ ꯂꯤꯁꯤꯡ 150 ꯀꯥꯏꯊꯣꯛꯈ꯭ꯔꯦ꯫ ꯒ꯭ꯔꯥꯁꯔꯨꯠ ꯒꯚꯔꯅꯦꯟꯁ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ꯄꯟꯆꯥꯌꯠꯁꯤꯡ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ꯁꯦꯜꯒꯤ ꯃꯇꯦꯡ ꯄꯤꯒꯅꯤ꯫ ꯃꯥꯡ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ꯒ꯭ꯔꯥꯝ ꯁꯔꯛ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ꯒꯤ ꯁ꯭ꯀꯤꯝ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ꯔꯤꯕ ꯈꯨꯡꯒꯪꯁꯤꯡꯗ ꯂꯝꯕꯤ ꯊꯣꯡꯁꯤꯡ ꯐꯒ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ꯅꯨꯄꯤ ꯀꯣꯇꯤ 10 ꯔꯣꯝꯗ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ꯂꯩꯅꯅꯕ ꯊꯕꯛ ꯀꯌꯥ ꯄꯤ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ꯅꯕ ꯀꯣꯏꯆꯠ ꯆꯠꯂꯤ, ꯀꯣꯏꯊꯤ ꯊꯤꯔꯤ, ꯃꯇꯝ ꯀꯌꯥ ꯑꯃ ꯃꯥꯡꯍꯜꯂꯤ, ꯁꯦꯜ ꯀꯌꯥ ꯑꯃꯁꯨ ꯊꯥꯗꯔꯤ ꯅꯨꯡꯉꯥꯏꯕ ꯊꯤꯕꯗ. ꯑꯗꯨꯕꯨ ꯃꯇꯝꯅ ꯇꯝꯕꯤꯔꯛꯀ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ꯁꯤ ꯏꯅꯥꯛꯇ ꯅꯛꯅ ꯂꯩꯔꯤꯕ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ꯈꯤꯕ, ꯂꯩꯃꯤꯟꯅꯈꯤꯕ ꯃꯤꯀꯨꯞꯁꯤꯡꯗꯨꯅꯤ ꯍꯥꯏꯕ ꯈꯪꯍꯜꯂꯛꯀ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ꯏꯁꯩ ꯑꯃꯅꯁꯨ ꯍꯥꯏꯔꯤ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ꯁꯤ ꯄꯤ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ꯊꯥꯖꯩ. ꯑꯁꯤꯒꯨꯝꯂ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ꯑꯆꯝꯕ ꯃꯤꯀꯨꯞ ꯑꯗꯨꯅꯤ ꯄꯨꯟꯁꯤꯒꯤ ꯂꯦꯡꯗ꯭ꯔꯕ ꯂꯟ, ꯄꯩꯁꯥꯅ ꯂꯩꯕ ꯉꯝꯗꯕ ꯃꯤꯀꯨꯞ ꯀꯌꯥ ꯑꯃ ꯑꯣꯏꯔꯛꯏꯕ. ꯂꯥꯏꯅ ꯂꯩ ꯅꯛꯅ ꯂꯩ ꯍꯥꯏꯗꯅ ꯂꯥꯏꯅ ꯂꯧꯒꯨꯝ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ꯒꯤ ꯏ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ꯃꯩꯆꯥꯛ.

0: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ꯄꯣꯛꯂꯛꯅꯩꯗꯒꯤ ꯐꯥꯎꯔꯤꯕ ꯏꯍꯨꯜ ꯄꯨꯝꯕ ꯁꯩꯊꯥꯗꯨꯅ ꯐꯣꯡꯗꯣ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ꯏꯁꯩ ꯍꯥꯏꯕ ꯀꯂꯥ ꯑꯁꯤ ꯂꯩꯔꯝꯕ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ꯃꯤꯀꯨꯞ ꯈꯔꯇꯪ ꯑꯣꯏꯔꯕꯁꯨ ꯑꯋꯥꯕ ꯀꯌꯥ ꯀꯥꯎꯊꯣꯛ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ꯔꯣꯏ.
1: ꯉꯁꯤꯁꯨ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ꯏ ꯈꯣ ꯇꯥ ꯀꯤ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ꯑꯃꯗꯤ
0: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ꯅ
1: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0: ꯑꯋꯥ ꯅꯨꯡꯉꯥꯏ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ꯅꯤ. ꯑꯃꯨꯛꯇꯪ ꯄꯣꯛꯄ ꯃꯤꯑꯣꯏ ꯃꯄꯣꯛ ꯑ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 ꯀꯣꯡꯒꯥꯏꯅ ꯄꯨꯟ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ꯃꯗꯤ ꯄꯥꯟꯗꯝꯗꯤ ꯀꯥꯎꯐꯗꯦ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ꯃꯔꯝ ꯑꯁꯤꯅ ꯍꯟꯗꯨꯅ ꯆꯠꯀꯦ ꯌꯥꯗꯕ ꯄꯨꯟꯁꯤꯗ ꯉꯁꯤꯒꯤ ꯃꯃꯜ ꯈꯪꯅ ꯍꯤꯡꯕꯅ ꯆꯨꯝꯂꯣꯏ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ꯡ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ꯆꯥꯅ ꯆꯤꯅꯅ ꯂꯣꯏꯅꯈꯤꯕꯗ ꯀꯂꯛꯇ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1: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ꯄꯨ ꯎꯔꯨꯕꯗ ꯃꯔꯣꯜ ꯊꯣꯛꯂꯝꯗꯕ ꯊꯃꯣꯏ ꯃꯍꯥꯛꯁꯨ ꯅꯨꯡꯁꯤꯕ ꯁꯨꯔ ꯀꯌꯥ ꯏꯟꯁꯤꯜꯂꯨꯕ ꯇꯧꯗꯅ ꯆꯤꯟꯕꯥꯜꯗꯒꯤ ꯊꯣꯛꯂꯛꯏ꯫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ꯀꯩꯗꯧꯔꯒꯦꯅꯦ?
1: ꯃꯥ ꯌꯥꯝ ꯂꯩꯌꯦ
0: ꯁꯤ ꯌꯨꯕꯨꯅꯤ ꯃꯁꯤ
1: ꯒꯥꯔꯤ ꯏꯁꯇꯥꯔ ꯍꯦꯛ ꯇꯧꯕꯒ ꯃꯥ ꯃꯌꯥꯝꯁꯤꯅ ꯆꯤꯛꯄꯗ ꯑꯩ ꯒꯥꯔꯤ ꯊꯧꯐꯝ ꯆꯥꯐꯝꯒ ꯑꯃꯇ ꯈꯪꯗ꯭ꯔꯦ ꯃꯥꯁꯤꯡꯁꯤꯒ ꯇꯥꯃꯣꯒꯕꯨ ꯂꯤꯡ ꯂꯩꯅꯕ꯭ꯔ ꯈꯪꯗꯤꯅꯦ ꯑꯊꯣꯠꯄ ꯃꯐꯝ ꯈꯟ ꯈꯟ ꯆꯤꯛꯏꯅꯦ
0: ꯌꯥꯏꯗꯣ
1: ꯑꯩ ꯇꯣꯛꯅ ꯉꯝꯖꯔꯣꯏ ꯑꯩ
0: ꯅꯪꯅ ꯒꯥꯔꯤꯁꯤ ꯊꯧꯕ ꯇꯣꯛꯑꯒꯦ ꯍꯥꯏꯔꯕꯗꯤ ꯅꯪꯅ ꯒꯥꯔꯤ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ꯈꯤꯕ ꯑꯦꯛꯁꯤꯗꯦꯟ ꯑꯗꯨꯗ ꯍꯩꯗꯣꯛꯇꯅ ꯃꯥꯡꯈꯤꯕ ꯊꯥꯎ ꯃꯌꯥꯝ ꯑꯗꯨꯒ ꯒꯥꯔꯤꯁꯤꯗ ꯁꯣ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ꯅꯪꯅ ꯁꯦꯝꯃꯝꯒꯗꯕꯅꯤ ꯅꯪꯅ ꯁꯤꯡꯒꯗꯕꯅꯤ ꯈꯪꯉꯤꯗꯅ
1: ꯑꯣ ꯅꯍꯥꯟ ꯊꯣꯛꯈꯤꯕ ꯑꯦꯛꯁꯤꯗꯦꯟꯗꯨꯗ ꯃꯥꯡꯈꯤꯕ ꯊꯥꯎ ꯑꯀꯥꯏꯇꯣꯏ ꯇꯥꯃꯣꯒꯤ ꯂꯟꯊꯨ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ꯗ꯭ꯔꯥꯏꯚꯔ ꯑꯩꯅ ꯁꯤꯡꯒꯗꯕꯅꯤ ꯁꯤꯡ
0: ꯑꯩ ꯁꯤꯡꯉꯝꯗ꯭ꯔꯗꯤ ꯅꯪ ꯂꯦꯟꯕ ꯈꯛ ꯊꯥꯔꯣ ꯍꯩ
1: ꯒꯥꯔꯤ ꯃꯍꯥꯖꯣꯟꯒ ꯒꯥꯔꯤꯒ ꯄꯨꯂꯞ ꯂꯩꯕꯨ
0: ꯀꯔꯤ ꯀꯔꯤ ꯀꯔꯤ ꯑꯩ ꯂꯩꯒꯦ
2: ꯁꯣꯏꯒꯤꯕꯅꯦ
0: ꯑꯩ ꯑꯩꯁꯤ ꯃꯃꯜ ꯀꯌꯥ ꯄꯤꯔꯝꯗꯧ ꯃꯥꯜꯂꯤ ꯈꯪꯕ꯭ꯔꯥ ꯑꯩ ꯑꯩꯁꯤ ꯃꯃꯜ ꯀꯌꯥ ꯄꯤꯔꯝꯗꯧ ꯃꯥꯜꯂꯤ
2: ꯃꯃꯜꯗꯨ ꯌꯥꯅꯔꯒ ꯂꯩꯔꯅꯤ ꯌꯥꯅꯗ꯭ꯔꯒ ꯇꯣꯅꯤ ꯁꯝ ꯃꯥꯟꯅꯗ꯭ꯔꯣꯗꯣ
0: ꯇꯧꯔꯤꯌꯨꯅꯤ ꯃꯃꯤꯡ ꯃꯪꯅ ꯄꯥꯛꯄ ꯀꯧꯕꯅꯦ ꯃꯁꯤ ꯃꯁꯤ ꯄꯨꯝꯕꯥꯛ ꯄꯥꯛꯅ ꯇꯣꯛꯀꯅꯤ ꯁꯦ ꯃꯁꯤ
1: ꯇꯥꯃꯣ ꯑꯗꯨꯃꯥꯏ ꯇꯧꯕꯤꯅꯨ ꯇꯥꯃꯣ ꯗ꯭ꯔꯥꯏꯚꯔ ꯑꯩꯈꯣꯏꯗ ꯅꯨꯃꯤꯠꯇꯨ ꯅꯥꯒꯥꯂꯦꯟꯗ ꯁꯥꯇ꯭ꯔꯁꯤꯡꯒꯤ ꯔꯪ ꯂꯩ ꯀꯣꯍꯤꯃꯥ ꯆꯪ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ꯔ ꯃꯇꯝꯗ ꯇꯥꯃꯣꯅ ꯁ꯭ꯀꯣꯁꯤꯡꯒ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ꯑꯣ ꯇꯥꯛꯄꯤꯔꯦ ꯑꯗꯨꯕꯨ ꯒꯥꯔꯤꯗꯨ ꯑꯩꯈꯣꯏ ꯋꯥꯅ ꯊꯧꯗꯣꯛꯆꯔꯦ ꯑꯗꯨꯕꯨ ꯃꯤꯐꯠꯇ ꯀꯥꯡꯕꯨ ꯈꯔꯅ ꯍꯦꯛꯇ ꯇꯦꯡꯀꯤꯗꯨꯗ ꯁꯤꯡꯖꯪꯅ ꯆꯥꯕ ꯂꯥꯎ ꯌꯥꯜꯂꯛꯑꯦ ꯑꯗꯩꯗꯤ ꯍꯣꯔꯕ ꯇꯦꯡꯀꯤꯒꯗꯣ ꯋꯥꯅ ꯁꯥꯄꯣꯟꯅꯒ ꯃꯦꯟꯗꯅ ꯈꯣꯠꯇ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ꯌꯨꯝ ꯌꯧꯖꯔꯕ ꯑꯩꯈꯣꯏꯕꯨ ꯇꯥꯃꯣꯒꯤ ꯂꯟꯊꯨꯝ ꯁꯤꯡꯉꯣ ꯍꯥꯏꯕꯗꯨꯗꯤ ꯈꯤꯇꯪ ꯀꯟꯃꯟꯗ꯭ꯔꯦꯅꯦ ꯇꯥꯃꯣ
0: ꯁꯤꯡꯒꯗꯕꯅꯤꯅꯦ
1: ꯑꯦꯔꯥ ꯇꯥꯃꯣ ꯑꯗꯨ ꯇꯥꯔꯒꯗꯤ ꯇꯧꯅꯤꯡꯕ ꯊꯕꯛ ꯇꯧꯕꯤꯔꯣ
0: ꯀꯔꯤ
1: ꯇꯧꯅꯤꯡꯕ ꯊꯕꯛ ꯇꯧꯕꯤꯔꯣ ꯗ꯭ꯔꯥꯏꯚꯔ ꯑꯩꯈꯣꯏ ꯏꯁꯥ ꯐꯥꯎꯕ ꯈꯪꯍꯟꯗꯅ ꯒꯥꯔꯤꯒꯤ ꯆꯦꯝꯕꯔꯗ ꯇꯥꯃꯣꯒꯤ ꯑꯔꯣꯟ ꯑꯊꯨꯞ ꯀꯌꯥ ꯍꯥꯞꯆꯤꯟꯕꯤꯔꯤꯕꯗꯣ ꯗ꯭ꯔꯥꯏꯚꯔ ꯑꯩꯈꯣꯏꯕꯨ ꯑꯄꯪꯕ ꯁꯤꯕꯤꯔꯤꯕꯗꯣ ꯑꯩꯈꯣꯏ ꯈꯪꯉꯝꯃꯣ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ꯔꯥ ꯇꯥꯃꯣꯒꯤ ꯑꯔꯣꯟ ꯑꯊꯨꯞꯄꯨꯝꯅꯃꯛ ꯑꯩꯒꯤ ꯄꯣꯂꯤꯁꯤꯗ ꯌꯥꯎꯔꯦ
0: ꯀꯔꯤ
1: ꯍꯥ ꯉꯁꯤꯗꯤ ꯐꯦꯁꯕꯨꯛꯇ ꯋꯥꯆꯞꯇ ꯔꯤꯂꯤꯁ ꯇꯧꯖꯔꯛꯄ ꯇꯥꯔꯦꯗꯅ
0: ꯍꯥ
1: ꯍꯩ ꯀꯥꯟꯗꯦ ꯕꯣꯠꯇ ꯑꯣꯏꯅꯕꯨ ꯀꯥꯞꯊꯣꯔꯛꯀꯦꯅꯦ ꯁꯨꯃꯥꯏ ꯇꯧꯕꯤꯔꯣ ꯇꯥꯃꯣ ꯇꯥꯃꯣꯒ ꯈꯪꯅ ꯆꯥꯟꯅꯕ ꯇꯥꯃꯣꯒꯤ ꯁꯪꯒꯁꯤꯡꯗꯣ ꯏꯟꯚꯥꯏꯠ ꯇꯧꯕꯤꯔꯣ ꯑꯩꯁꯨ ꯏꯆꯝ ꯆꯝꯅ ꯑꯩꯒꯤ ꯈꯪꯅꯖꯕ ꯅꯥꯔꯀꯣꯇꯤꯛꯁꯀꯤ ꯑꯦꯁ ꯄꯤ ꯗꯤ ꯑꯦꯁ ꯄꯤ ꯃꯈꯟ ꯃꯈꯟ ꯈꯔ ꯏꯟꯚꯥꯏꯠ ꯇꯧꯖꯔꯨꯒꯤꯒꯦ ꯂꯥꯛꯄꯤꯔꯣ ꯂꯥꯛꯄꯤꯔꯣ
0: ꯂꯥꯛꯎ ꯂꯥꯛꯎ ꯂꯥꯛꯎ ꯂꯥꯎꯅꯦ ꯂꯥꯎꯅꯦ ꯂꯥꯎꯅꯦ ꯂꯥꯎꯅꯦ ꯂꯥꯎꯅꯦ ꯂꯥꯎꯅꯦ ꯇꯞꯅ ꯏꯪꯅ ꯋꯥꯔꯤ ꯁꯥꯁꯤꯅꯦ ꯅꯪꯕꯣ ꯇꯞꯅ ꯏꯪꯅ ꯋꯥꯔꯤ ꯁꯥꯁꯤꯅꯦ
1: ꯇꯥꯃꯣꯅ ꯉꯁꯥ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ꯞꯅ ꯏꯪꯅ ꯍꯦꯛ ꯍꯥꯏꯕꯤꯔꯗꯤ ꯐꯗꯧꯕ
0: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ꯍꯣꯏ ꯍꯣꯏ ꯇꯥꯃꯣ ꯇꯞꯅ ꯏꯪꯅ
0: ꯍꯣꯏꯅꯦ ꯇꯞꯅ ꯇꯞꯅ
1: ꯐꯖꯅ
0: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ꯋꯥꯈꯜ ꯇꯥꯅ
0: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ꯈꯟꯅꯔꯁꯤ ꯇꯥꯃꯣ ꯕꯣꯠꯇ ꯂꯥꯛꯄꯤꯔꯣ
0: ꯄꯥꯄꯥ ꯉꯧꯔꯤ ꯐꯩꯔꯤ ꯍꯥꯏꯗꯣꯛꯇꯅ ꯐꯔꯛ ꯇꯥꯅꯤꯁꯦ ꯃꯁꯤ ꯃꯥ ꯍꯥꯏꯗꯣꯛꯇ꯭ꯔꯤꯉꯩꯗ ꯃꯁꯤ ꯍꯥꯠꯇꯣꯛꯎ ꯐꯕ꯭ꯔꯥ ꯃꯁꯤ ꯃꯥꯁꯤ ꯐꯔꯛ ꯇꯥꯅꯤꯁꯦ
3: ꯄꯥꯕꯨꯡ ꯀꯩꯅꯣ ꯑꯩꯈꯣꯏ ꯗ꯭ꯔꯥꯏꯚꯔ ꯄꯥꯛꯄꯅ ꯑꯩꯉꯣꯟꯗ ꯅꯪꯁꯨ ꯕꯣꯠꯇ ꯐꯤꯂꯝ ꯌꯦꯡꯕ ꯂꯥꯛꯑꯣ ꯐꯤꯂꯝ ꯅꯨꯡꯉꯥꯏꯅꯤ ꯅꯪꯁꯨ ꯌꯥꯎꯔꯅꯤ ꯀꯥꯏ ꯍꯥꯏꯔꯝꯃꯤꯅꯤ
0: ꯍꯩ ꯃꯁꯤ ꯐꯔ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ꯔꯤꯝ ꯇꯧꯔꯤꯅꯦ ꯃꯁꯦ
3: ꯀꯩꯗꯧꯔꯒꯦ ꯄꯥꯕꯨ
0: ꯍꯩ ꯃꯁꯤ ꯁꯦꯟꯅꯗꯕ ꯌꯥꯔꯣꯏꯗꯧꯔꯦ ꯀꯔꯤꯝ ꯇꯧꯔꯦꯅꯦ ꯃꯁꯦ
3: ꯑꯁ ꯑꯩꯗꯤ ꯅꯍꯥꯟ ꯍꯥꯏꯖꯕꯗꯨꯅꯤ ꯃꯥꯅ ꯑꯩꯈꯣꯏ ꯇꯧꯕꯗꯨ ꯊꯕꯛꯁꯤ ꯅꯣꯡꯃꯗ ꯁꯄꯣꯔꯠ ꯇꯧꯗꯦꯅ ꯄꯥꯕꯨꯡ ꯑꯁꯤꯒꯨꯝꯕ ꯗ꯭ꯔꯥꯏꯚꯔ ꯁꯨꯝ ꯂꯣꯏꯅ ꯂꯩꯔꯗꯤ ꯄꯥꯕꯨꯡ ꯁꯣꯏꯁꯨ ꯅꯣꯡꯃꯗꯤ ꯑꯋꯥꯐꯝ ꯁꯣꯏ ꯇꯥꯒꯗꯧꯔꯤꯝ
0: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ꯁꯤ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ꯇꯥꯔꯛꯄꯅꯤ ꯂꯝꯕꯤ ꯇꯨꯃꯤꯟ ꯈꯪ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ꯕꯨ ꯂꯨꯅ ꯈꯜꯂꯨꯕꯅꯤ
3: ꯑꯗꯨꯒꯤ ꯁꯨꯝ ꯅꯨꯡꯁꯤꯗꯅ ꯂꯣꯏꯅ ꯕꯩ ꯋꯥꯟꯗ ꯃꯁꯤ ꯗ꯭ꯔꯥꯏꯚꯔꯁꯦ ꯑꯩ ꯄꯨꯅꯤꯡꯕꯅ ꯌꯥꯗ꯭ꯔꯕ
0: ꯈꯣꯡꯗꯥꯡ ꯒꯣꯗꯤꯡ ꯈꯨꯗꯤ ꯊꯤꯒꯗꯕꯔꯣꯗꯤ
3: ꯄꯥꯕꯨꯡ
0: ꯃꯄꯨꯟ ꯁꯤꯁꯤ ꯂꯣꯏꯁꯤꯟꯕꯤ ꯇꯥꯔꯦꯗꯅ
3: ꯄꯥꯕꯨꯡ
0: ꯍꯥ ꯑꯩ ꯑꯗꯨꯒ ꯅꯪꯁꯨ ꯊꯕꯛ ꯇꯧꯕꯗ ꯌꯥꯝ ꯆꯦꯛꯁꯤꯟꯗꯦ
3: ꯀꯩ ꯃꯇꯥꯡꯒꯤꯅꯣ ꯄꯥꯕꯨꯡ
0: ꯉꯔꯥꯡ ꯒꯨꯍꯥꯇꯤꯗ ꯅꯪ ꯐꯥꯔꯝꯃꯕꯗꯤ ꯅꯪꯒꯤ ꯄꯨꯟꯁꯤ ꯀꯔꯤ ꯑꯣꯏꯒꯅꯤ ꯗ꯭ꯔꯒꯀꯤ ꯕꯤꯖꯤꯅꯦꯁ ꯍꯥꯏꯕꯁꯤꯗꯤ ꯗꯨ ꯑꯣꯔ ꯗꯥꯏꯟ
3: ꯄꯥꯕꯨꯡ
0: ꯈꯣꯡꯐꯝ ꯑꯃꯇꯪ ꯁꯣꯏꯕꯗ ꯄꯨꯟꯁꯤ ꯁꯤꯎꯄ ꯀꯩꯁꯨꯝ ꯁꯪꯗ ꯂꯩꯒ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ꯋꯥꯏ ꯁꯦ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ꯇꯨꯕꯨ ꯇꯣꯏꯅꯔꯝꯂꯒꯅ ꯃꯤꯌꯥꯝ ꯃꯔꯛ ꯑꯁꯤꯗ ꯅꯤꯡꯊꯧꯒꯨꯝꯅ ꯍꯤꯡꯒꯗꯧꯔꯤꯕ
4: ꯀꯥꯕꯦꯔꯩ ꯁꯨꯃꯥꯡ ꯂꯤꯂꯥ ꯂꯥꯛꯂꯔꯣꯏ ꯑꯃꯨꯛ ꯌꯦꯅꯤꯡꯊꯥ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ꯍꯧꯖꯤꯛ ꯀꯥꯕꯤꯔꯁꯤ ꯁꯥꯅꯧꯖꯝ ꯑꯅꯤꯜꯅ ꯈꯣꯡꯕ ꯁꯦꯛꯁꯐꯣꯟ

0: ꯂꯒꯗꯤ ꯃꯗꯨ ꯍꯌꯦꯡ ꯑꯩꯈꯣꯏꯗ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ꯏ ꯃꯔꯝꯗꯤ ꯐꯧꯁꯤꯡꯁꯤꯅ ꯃꯥꯒꯤ ꯃꯆꯥ ꯄꯣ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ꯔꯥ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ꯡꯁꯤꯅ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ꯗ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ꯏ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ꯐꯧ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ꯀꯦꯠꯇ ꯄꯨꯊꯣꯛꯄ ꯃꯥꯏꯗ ꯊꯝꯕꯤꯒꯗꯕꯅꯤ ꯁꯝꯂꯞꯅ ꯀꯥꯟꯅꯕꯔꯣꯝꯗ ꯆꯪꯁꯤꯟꯖ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ꯉꯥꯒꯤ ꯃꯊꯤꯁꯦ ꯌꯨꯔꯤꯌꯥ ꯌꯥꯝ ꯋꯥꯡꯅ ꯌꯥꯎꯋꯦ ꯅꯥꯏꯇ꯭ꯔꯣꯖꯦꯟ ꯌꯥꯝ ꯋꯥꯡꯅ ꯌꯥꯎꯋꯦ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ꯐꯧꯅ ꯍꯧꯕ ꯃꯇꯝꯗ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ꯍꯥꯔ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ꯅꯀꯣ ꯑꯗꯨꯅ ꯉꯥꯒꯤ ꯃꯊꯤꯁꯤꯅ ꯃꯥꯒꯤ ꯐꯧ ꯃꯈꯣꯡꯁꯤꯗ ꯃꯣꯏꯅ ꯄꯥꯏꯁꯤꯜꯂꯝꯃꯅꯤꯀꯣ ꯑꯗꯨꯒ ꯉꯥꯒꯤ ꯃꯊꯤꯁꯤꯅ ꯑꯐꯕ ꯍꯥꯔ ꯑꯃꯒꯨꯝꯅ ꯑꯦꯛ ꯇꯧꯔꯛꯑ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ꯗ ꯌꯨꯔꯤꯌꯥ ꯆꯥꯏꯔꯨꯗ꯭ꯔꯒ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ꯆꯥꯏꯔꯨꯗ꯭ꯔꯒꯁꯨ ꯆꯥꯏꯕ ꯇꯥꯔꯒꯁꯨ ꯌꯥꯝꯅ ꯗꯣꯁ ꯍꯟꯗꯅ ꯆꯥꯏꯕꯤꯔꯒ ꯑꯩꯈꯣꯏꯅ ꯆꯥꯊꯣꯛꯇꯣ ꯐꯖꯅ ꯐꯪ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ꯁꯥꯏꯟꯇꯤꯐꯤꯀꯦꯜꯂꯤ ꯐꯥꯏꯟꯗꯤꯡꯗꯁꯨ ꯂꯧꯒ ꯉꯥꯒ ꯌꯣ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10%ꯗꯒꯤꯅ 15%ꯐꯥꯎꯁꯦ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ꯃꯦ ꯑꯇꯣꯞꯄ ꯀꯥꯟꯅꯕ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ꯟꯅ ꯇꯥꯔꯛꯄꯁꯦ ꯐꯧꯒ ꯉꯥꯒ ꯌꯣꯛ ꯇꯥꯔꯒꯗꯤꯀꯣ ꯑꯩꯈꯣꯏꯒꯤ ꯕꯣꯔꯔꯁꯀꯨꯝꯕ ꯑꯇꯣꯞꯄ ꯃꯥꯒꯤ ꯁ꯭ꯇꯦꯝ ꯕꯣꯔ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ꯃꯈꯟ ꯃꯈꯟꯒꯤ ꯇꯤꯟꯀꯥꯡ ꯃꯌꯥꯝꯁꯦ ꯉꯥꯁꯤꯡꯁꯤꯅꯅꯦ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ꯆꯥꯊꯣꯛꯑꯦꯕ ꯃꯔꯝ ꯑꯗꯨꯅ ꯐꯧꯗ ꯂꯩꯅꯥ ꯇꯤꯟꯅ ꯇꯥꯔꯛꯄ ꯏꯁꯥ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ꯗꯦ ꯃꯇꯥꯡ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ꯀꯔꯤꯒꯨꯝꯕ ꯇꯤꯟ ꯂꯩꯅꯥ ꯇꯤꯟꯅ ꯇꯥꯔꯒꯗꯤ ꯑꯃꯨꯛꯀ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ꯟꯅꯒꯤ ꯍꯤꯗꯥꯛꯇꯣ ꯀꯥꯞꯄ ꯑꯃꯨꯛ ꯌꯥꯔꯣꯏꯗꯣꯏꯅꯤ ꯉꯥꯗ ꯅꯨꯡꯁꯤꯗꯣꯏꯅꯤꯅ ꯃꯁꯤꯃ ꯑꯩꯈꯣꯏꯒꯤ ꯗꯤꯁꯑꯦꯗꯚꯥꯟꯇꯦꯖ ꯍꯥꯏꯒꯗ꯭ꯔ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ꯟꯀꯥꯡꯁꯨ ꯁꯤꯕ ꯑꯗꯨꯒ ꯉꯥꯗꯁꯨ ꯁꯤ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ꯟꯒꯤ ꯑꯣꯔꯒꯥꯅꯤꯛꯀꯤ ꯑꯣꯏ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ꯊꯣꯛꯂꯦ ꯍꯥꯏ ꯇꯥꯔꯦ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ꯗꯁꯨ ꯀꯥꯟꯅꯕ ꯉꯥꯗꯁꯨ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ꯁꯨ ꯑꯣꯔꯒꯥꯅꯤꯀꯦꯜꯂꯤ ꯀꯦꯃꯤꯀꯦꯜ ꯌꯥꯎꯗꯕ ꯐꯧ ꯄꯨꯊꯣꯛꯄ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ꯁꯤꯁꯇꯦꯝ ꯑꯁꯤꯅ
1: ꯇꯥꯃꯣ ꯑꯩꯈꯣꯏꯅ ꯐꯧ ꯃꯔꯛꯇ ꯊꯥ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ꯉꯥꯅꯨꯒ ꯂꯣꯏꯃꯤꯟꯅꯕꯁꯤ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ꯑꯣꯛꯁꯟꯁꯤꯡꯁꯤꯒ ꯉꯥꯒ ꯌꯣꯛꯃꯤ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 ꯃꯇꯧꯗ ꯄꯥꯏꯈꯠꯄ ꯌꯥꯏ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ꯈꯔ ꯆꯥꯎꯈꯠꯄ 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ꯛꯄ ꯌꯥꯔꯤꯁꯤ ꯑꯣꯛ ꯑꯃ ꯂꯩꯔꯦ ꯑꯗꯨꯒ ꯁꯟ ꯑꯃ ꯂꯩꯔꯦ ꯑꯣꯛꯀ ꯉꯥꯒ ꯂꯣꯏ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ꯀꯤ ꯃꯊꯤꯁꯤ ꯑꯩꯈꯣꯏꯒꯤ 70% ꯑꯟꯗꯥꯏꯖꯦꯁꯇꯤꯕꯜ ꯍꯥꯏ ꯍꯥꯏꯕꯗꯤ ꯑꯣꯛꯀꯤꯗꯤ ꯃꯥꯁꯦ ꯌꯥꯝ ꯊꯨꯅ ꯆꯥꯔꯀꯥꯟꯗ ꯌꯥꯝ ꯊꯨꯅ ꯃꯥꯅ ꯂꯧꯒꯗꯧꯕ ꯈꯔ ꯂꯧꯔꯒ ꯊꯥꯗꯣ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ꯑꯟꯗꯥꯏꯖꯦꯁꯇꯤꯕꯜ ꯃꯦꯇꯔꯁꯦ 70% ꯑꯃꯨꯛ ꯌꯥꯎꯋꯦꯅ ꯍꯥꯏ ꯑꯗꯨꯅ ꯑꯣꯛꯀꯤ ꯃꯊꯤꯁꯦ ꯉꯥꯅ ꯗꯥꯏꯔꯦꯛ ꯆꯥꯕ ꯌꯥꯕ ꯉꯥꯁꯤ ꯃꯈꯟ ꯃꯈꯟꯕꯨꯗꯤ ꯂꯩꯀꯣ ꯀꯔꯝ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ꯀꯃꯟ ꯀꯥꯞ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ꯉꯥ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ꯃꯨꯛ ꯄꯤꯔꯨꯗ꯭ꯔꯒꯁꯨ ꯑꯣꯛꯀꯤ ꯃꯊꯤꯁꯤꯅ ꯑꯃꯨꯛ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ꯆꯥꯔ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ꯗꯨꯗ ꯐꯔꯇꯤꯂꯥꯏꯖꯔꯒꯤ ꯇꯥꯏꯞꯇ ꯐꯔꯇꯤꯂꯥꯏꯖ ꯇꯧꯔꯅꯤꯀꯣ ꯄꯨꯈꯤꯁꯦ ꯉꯥꯒꯤ ꯑꯣꯛ ꯃꯊꯤꯁꯤꯅ ꯑꯣꯔ ꯃꯥꯒꯤ ꯃꯌꯨꯝꯁꯤꯅꯀꯣ ꯐꯔꯇꯤꯂꯥꯏꯖ ꯇꯧꯔꯛꯄꯗꯅ ꯀꯩꯗꯧꯔꯦ ꯑꯩꯈꯣꯏꯒꯤ ꯄ꯭ꯂꯥꯡꯇ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ꯄꯣꯛꯂꯛꯑꯅꯤ ꯄꯨꯈ꯭ꯔꯤꯁꯤꯗ ꯍꯥꯏꯔꯤꯕ ꯄ꯭ꯂꯥꯡꯇꯟꯁꯤꯡꯁꯦ ꯉꯥꯒꯤꯗꯤ ꯌꯥꯝꯅ ꯕꯦꯁ ꯐꯨꯗ ꯑꯣꯏꯔꯅꯤ ꯅꯦꯆꯔꯦꯜ ꯐꯨꯗ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ꯛꯁꯤ 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ꯛ ꯂꯣꯏꯃꯤꯟꯅ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ꯛꯁꯤ 25-30 ꯄꯔꯤꯗꯀꯣ ꯑꯗꯣ ꯁꯪꯉꯝꯗꯅ 5ꯒꯨꯝꯕꯀꯣ 5-6ꯀꯣ ꯍꯥꯏꯔꯤꯕ ꯑꯣꯛꯁꯤ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ꯗꯥꯏꯔꯦꯛ ꯃꯊꯤ ꯊꯥꯗꯕ ꯐꯩ ꯅꯠꯇ꯭ꯔꯒ ꯐꯠꯇꯦ ꯍꯥꯏꯕ ꯑꯍꯥꯟ ꯍꯧꯖꯤꯛꯇꯤ ꯀꯟꯇ꯭ꯔꯣꯕꯔꯁꯤ ꯈꯤꯇꯪꯕꯨꯗꯤ ꯂꯩ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ꯊꯤ ꯗꯥꯏꯔꯦꯛ ꯊꯥꯗꯔꯣꯏ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ꯊꯤ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ꯆꯦꯝꯕꯔ ꯑꯃ ꯁꯦꯝꯕꯤꯔꯒ ꯑꯗꯨꯗ ꯍꯥꯟꯅ ꯊꯥꯗꯕꯤꯔꯕ ꯑꯗꯨꯒ ꯃꯥꯁꯦ ꯐꯔꯃꯦꯟ ꯇꯧꯕꯍꯜꯂꯕ ꯃꯦꯕꯤ 5 ꯗꯦꯁꯀꯨꯝꯕ ꯑꯣꯔ ꯍꯞꯇꯥ ꯑꯃꯒꯨꯝ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ꯏꯔꯦꯛ ꯑꯩꯈꯣꯏꯅ ꯄꯨꯈ꯭ꯔꯤꯗ ꯊꯥꯖꯤꯜꯂꯀꯥꯟ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ꯇꯅ ꯉꯥꯌꯣꯛꯁꯤ ꯇꯧꯕ ꯌꯥꯏꯀꯣ ꯑꯗꯨꯕꯨ ꯆꯦꯛꯁꯤꯟ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ꯂꯣꯏꯁ ꯁꯨꯝ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ꯁꯦ ꯃꯁꯤꯡꯁꯤ ꯍꯦꯟꯖꯤꯟꯅ ꯇꯧꯔꯣꯏꯗꯕꯅꯦꯕ ꯍꯦꯟꯖꯤꯜꯂꯒꯗꯤ ꯍꯦꯟꯅ ꯐꯔꯇꯤꯂꯥꯏꯖ ꯍꯦꯟꯂꯛꯇꯅ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ꯛꯄ ꯌꯥꯏꯀꯣ ꯁꯤꯃ ꯂꯩ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ꯄ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ꯁꯦ ꯑꯩꯈꯣꯏꯒꯤ 7ꯒꯨꯝꯕ ꯃꯉꯥꯗꯩꯅ 7ꯒꯨꯝꯕ ꯑꯗꯩꯅ 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ꯁꯤꯡ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ꯅꯣꯡꯕꯗ ꯃꯊꯤ ꯀꯌꯥꯝ ꯐꯥꯏ ꯀꯣ ꯑꯗꯩ ꯒ꯭ꯔꯥꯝ ꯀꯌꯥ ꯐꯥꯏ ꯀꯤꯂꯣ ꯀꯌꯥ ꯐꯥ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ꯗ ꯄꯔꯤ ꯑꯃ ꯆꯥꯎꯕꯁꯤꯗ ꯑꯣꯔꯒꯥꯅꯤꯛ ꯂꯣꯗ ꯀꯌꯥ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ꯕꯁꯤ ꯃꯨꯟꯅ ꯀꯥꯜꯀꯨꯂꯦꯠ ꯇꯧꯔ ꯃꯇꯨꯡꯗ ꯇꯥꯔꯛꯄ ꯑꯟꯁꯔꯗꯨꯅꯤ ꯍꯥꯏ ꯇꯥ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ꯇꯅ ꯀꯌꯥꯅꯣ ꯑꯣꯛꯇꯅ 25-30 ꯑꯗꯨꯒ ꯁꯟꯗꯅ 5-7 ꯐꯥꯎ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ꯕꯤꯔꯒ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ꯏꯒꯤ ꯂꯩꯐ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ꯗꯥꯏꯛꯁꯤꯗ ꯑꯗꯨꯝ ꯁꯥꯒꯗꯧꯅꯤ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ꯍꯥꯏꯕ ꯁꯤꯁꯇꯦꯝꯁꯦ ꯂꯥꯛꯇꯣ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ꯖꯒꯥ ꯑꯃꯗ ꯁꯥꯔꯨꯔꯒ ꯄꯨꯔꯛꯄꯗꯗꯤ ꯏꯟꯇꯤꯒ꯭ꯔꯦꯁꯟꯗ ꯈꯤꯇꯪ ꯇ꯭ꯔꯥꯟꯁꯄꯣꯔꯠꯀꯤ ꯋꯥꯕ ꯑꯃ ꯂꯥꯛꯄꯁꯨ ꯌꯥ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ꯗꯨꯗ ꯃꯥꯒꯤ ꯃꯀꯣꯟ ꯁꯥꯕꯤꯔꯒ 비르가 어디로 비게 되버니.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ꯄ ꯃꯇꯦꯡ ꯑꯃꯅ ꯑꯆꯧꯕ ꯄꯥꯝꯕꯩ ꯑꯣꯏꯈꯤ꯫ ꯃꯔꯨꯞꯁꯤꯡ, ꯂꯩꯉꯥ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ꯄꯠꯆ ꯂꯤꯠꯄꯤ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ꯞꯅꯒꯤ ꯂꯨꯄꯥ 20 ꯈꯛꯇꯪꯒꯤ ꯄ꯭ꯔꯤꯃꯤꯌꯝ ꯆꯍꯤ ꯑꯃꯒꯤ ꯊꯤꯔꯒ ꯑꯦꯛꯁꯤꯗꯦꯟ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ꯄꯥ 2,00,000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ꯑꯣꯏ ꯀꯔꯣꯔ 58 ꯍꯦꯟꯕꯅ ꯌꯥꯎ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ꯔ 29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ꯟꯗꯣꯜ, ꯏꯆꯦ, ꯏꯆꯜ,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ꯛꯂꯕ ꯏꯃꯨꯡꯁꯤꯡꯒꯤ ꯍꯤꯁꯥꯕ ꯄꯥ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ꯔꯣꯔ 300,000,000 ꯃꯇꯦꯡ ꯐꯪ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ꯇꯧ ꯑꯁꯨ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ꯕꯟ ꯖ꯭ꯌꯣꯇꯤ ꯕꯤꯃꯥ ꯌꯣꯖꯅꯥꯁꯨ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 ꯇꯧꯔꯤ꯫ ꯁ꯭ꯀꯤꯝ ꯑꯁꯤꯅ ꯏꯃꯨꯡ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ꯇꯨꯅ ꯂꯩꯈꯤꯗꯕꯗ ꯃꯍꯥꯛꯀꯤ ꯏꯃꯨꯡꯕꯨ ꯂꯨꯄꯥ 2,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ꯏ꯫ ꯃꯁꯤꯒꯤ ꯆꯍꯤꯒꯤ ꯄ꯭ꯔꯤꯃꯤꯌꯝ ꯁꯨꯞꯅꯒꯤ ꯂꯨꯄꯥ 456 ꯈꯛꯇꯅꯤ꯫ ꯅꯣꯡꯃꯗ ꯂꯨꯄꯥ 1.5 ꯆꯥ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27 ꯃꯨꯛ ꯌꯥꯎꯔꯦ꯫ ꯃ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ꯃꯨꯡ 13,000,000 ꯃꯨꯛꯅ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ꯔꯣꯔ 20,000,000 ꯃꯨꯛꯀꯤ ꯃꯇꯦꯡ ꯐꯪꯅꯈ꯭ꯔꯦ꯫ ꯃꯁꯤ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ꯔꯦ, ꯂꯣꯏꯅꯅ ꯋꯥꯔꯤ ꯀꯌꯥꯁꯨꯅꯤ꯫ ꯃꯃꯥ ꯀꯌꯥ, ꯂꯣꯏꯅꯕꯤ ꯀꯌꯥꯅ ꯏꯃꯨꯡꯒꯤ ꯃꯇꯦꯡ ꯑꯃꯗꯤ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ꯆꯧꯕ ꯉꯥꯛꯁꯦꯜꯒꯤ ꯍꯧꯔꯛꯄꯁꯤ ꯑꯄꯤꯛꯄ ꯁꯦꯟꯊꯪ ꯑꯃꯗꯤ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ꯗꯒꯤ ꯍꯧꯔꯛꯏ꯫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ꯍ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ꯔꯤ꯫ ꯃꯁꯤ ꯆꯍꯤ ꯂꯤꯁꯤꯡ ꯀꯌꯥ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ꯁꯤ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ꯀꯤꯕꯁꯨ ꯄꯣꯛꯍꯜꯂꯤ꯫ ꯃꯇꯝꯗꯨ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ꯆꯨꯝꯕ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 ꯂꯨꯞ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ꯊꯗꯅ ꯑꯆꯨꯝꯕ ꯈꯪꯗꯅ ꯂꯧꯕ ꯋꯥꯔꯦꯞꯅ ꯑꯆꯧ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ꯍꯜꯂꯤ꯫ ꯁꯃꯥꯖ ꯑꯁꯤꯗ ꯃꯁꯤꯕꯨ ꯁꯤꯡꯅꯕ ꯃꯤꯑꯣꯏ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ꯒꯤ ꯕꯤꯁ꯭ꯋꯥꯁ ꯐꯥꯎ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ꯂꯥꯏ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ꯛ ꯈꯔ ꯍꯥꯏꯖ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ꯗ ꯍꯔꯒꯤꯂꯥ ꯀꯧꯕ ꯎꯆꯦꯛ ꯑꯃ ꯐꯪꯏ꯫ ꯃꯁꯤꯅ ꯃꯍꯧꯁꯥ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ꯑꯗꯨꯕꯨ ꯑꯁꯥꯝ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ꯃꯁꯤ ꯐꯠꯇꯦ ꯍꯥ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ꯃꯤꯁꯤꯡꯅ ꯃꯁꯤꯕꯨ ꯎꯗ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ꯀꯣꯟ ꯁꯥꯕ ꯎ ꯐꯥꯎꯕ ꯀꯛꯊꯠꯂꯤ꯫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ꯡꯗꯣꯛꯂꯤꯕ ꯎꯆꯦꯛ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ꯔꯤꯕ ꯊꯧꯑꯣꯡ ꯑꯗꯨꯕꯨ ꯕꯥꯏꯑꯣꯁꯥꯏꯟꯇꯤꯁ ꯄꯨꯔꯅꯤꯃꯥ ꯗꯦꯕꯤ ꯕꯔꯃꯟꯅ ꯎꯔꯦ꯫ ꯃꯍꯥꯛꯅ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ꯐꯤꯔꯦꯞ ꯂꯧꯔꯦ꯫ ꯃꯍꯥꯛꯅ ꯅꯨꯄꯤꯁꯤ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ꯃꯈꯣꯏ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ꯠꯌꯦꯡꯗ ꯇꯥꯛꯄꯤꯔꯦ꯫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ꯄꯤꯁꯤꯡꯅ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ꯛꯂꯦ, ꯑꯗꯨꯗꯒꯤ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ꯂꯦ꯫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ꯠꯇꯦ ꯈꯟꯅꯔꯝꯕ ꯎꯆꯦꯛꯇꯨ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 ꯁꯛꯈꯪꯅꯕ ꯍꯧꯔꯛꯂꯦ꯫ ꯅꯨꯄꯤ ꯂꯤꯁꯤꯡ ꯀꯌꯥꯅ ꯍꯔꯒꯤꯂꯥ ꯑꯥꯔꯃꯤ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ꯎꯆꯦꯛꯁꯤꯕꯨ ꯀꯟꯅ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ꯈꯣꯏꯅ ꯁꯃꯥꯖꯕꯨ ꯚꯥꯞ ꯇꯥ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ꯈꯤ, ꯂꯣꯏꯅꯅ ꯑꯄꯪ ꯊꯥꯖ ꯑꯗꯨꯕꯨ ꯃꯔꯨ ꯐꯪꯅ ꯃꯥꯡꯍꯟ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ꯛꯅ ꯇꯣꯏ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ꯡ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ꯟꯅꯒ ꯆꯥꯡꯗꯝꯅꯔꯨꯕꯗ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ꯕ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ꯝꯂꯦ꯫ ꯑꯩꯅ ꯅꯥꯒꯥꯂꯦꯟꯗ ꯍꯣꯠꯅꯔꯤ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ꯅꯥꯒꯥꯂꯦꯟ ꯕꯦꯕꯤ ꯂꯤꯛ, ꯃꯤꯡꯁꯤ ꯇꯥ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ꯃꯁꯤ ꯆꯍꯤ 5ꯗꯒꯤꯅ ꯆꯍꯤ 10ꯗꯒꯤ 12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ꯂꯤꯛꯅꯤ꯫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ꯐꯨꯠꯕꯣꯜ ꯌꯥꯝꯅ ꯄꯥꯝꯅꯍ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ꯃꯁꯤꯗ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 ꯁꯔꯨꯛ ꯌꯥꯕ ꯌꯥꯏ꯫ ꯂꯤꯛ ꯑꯁꯤ ꯍꯧꯖꯤꯛ ꯆꯍꯤ 3 ꯃꯄꯨꯡ ꯐꯥꯔꯦ,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ꯌꯥꯝꯅꯁꯨ ꯄꯥꯝ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ꯒꯥꯂꯦꯟꯒꯤ ꯑꯇꯣꯞꯄ ꯊꯕꯛ ꯑꯃꯅ ꯅꯥꯒꯥꯂꯦꯟ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ꯐꯨꯠꯁꯥꯜ ꯍꯥꯏꯕꯁꯤ ꯑꯅꯧꯕ ꯋꯥꯍꯩ ꯑꯣꯏ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ꯕꯨ ꯏꯟꯗꯣꯔ ꯐꯨꯠꯕꯣꯜ ꯍꯥꯏꯅꯁꯨ ꯀꯧꯅꯩ꯫ ꯃꯁꯤꯗ ꯇꯤꯝ ꯑꯃ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ꯗꯒꯤ ꯒꯤꯠ ꯑꯃ ꯇꯥꯃꯤꯟꯅꯔꯁꯤ